0: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多云，18到21度；南京阴，18到22度；常州阴，19到23度；无锡阴，19到24度；苏州阴，19到25度；扬州阴转多云，17到21度；泰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南通阴，18到23度；宿迁阴转晴，14到20度；淮安阴转多云，13到21度；盐城阴转晴，15到22度；徐州阴转晴，11到20度；连云港阴转晴，13到2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

0: 耽误事儿啊？
1: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0: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张爷爷好。
0: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2: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0: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3: 爸，爸，
0: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3: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哟，
5: 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久治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8: 开心杂货铺啊。
1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

0: 年牛德华。
1: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2: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1: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2: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1: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3: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1: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3: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1: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2: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3: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1: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2: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1: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据苏志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3天就到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8月15号，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各聂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锄奸，终告成功。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辩解。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尽管日军军官3天2头的拜访，软硬兼施，但是他还是没有下水。他一生之中几次历史转折都是过度平稳，到头来也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经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采取保守的态度。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地捐款捐物，出过不少的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的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了航运公司去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的船只。杜月笙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的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的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么的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的好感，那倒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杜月笙和黄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是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杜月笙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激烈的社会上使尽浑身的解数，要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为此一年要花掉数百万两的银子。结交自《申报》主编史亮才、大教育家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这种处事的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曾到上海的时候，与舞女黄自英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绍曾回到四川之后，杜月笙就出钱赎回了黄美女，飞机送到了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 这种能

郑慧花的本事也不是黄章二人所能学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迟五天的好名声。杜月笙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都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他一样会穿着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文质彬彬。他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戒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的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就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志良说，杜月笙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是小说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志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的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爬过了一个就被击毙一个。淮河北岸的小蚌埠白天丢了，夜里再抢回来，反复易手了好几次，一直打到2月20号，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津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2: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想南北夹击、快速打通津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在这里面，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在51军，也就是原东北军，我们中共的朔北民秘密党员，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该军的军官一道与勇奋战，为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了这场战斗：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一座桥的牺牲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转机，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就是蚌埠的底色，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座城市用一座桥的断裂换取了民族的生存。
1: 但大铁桥的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1月16号，淮海战役刚打完，国民党部队溃败南撤。原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葛仁贤在文章中记载，国民党李延年部第96军撤走前，给守桥士兵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炸桥。这一次，他们用了20吨炸药。爆炸声响过之后，主桥墩没了，桥件几乎全部被毁，桥又断了。而此时，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队要南下，物资要过江，全部都卡在这条淮河上。
3: 解放军立刻组织抢修，一支山东来的潜水队应召赶到蚌埠，队长叫王吉珍，共产党员，39岁，祖辈都是渔民，水里就是他的家。王吉珍带着队员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淮河水里，摸桥墩，挂钢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过后，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王继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
4: 我再下一次，这水底下10几米深，我流乱得很，我比你们熟。我是队长，也是党员。桥早一天通，渡江的部队就能早一天过河。”
3: 第六次，这一次，一股暗流猛地把它卷进了沉香的空格里，潜水帽的螺丝被拧掉了，潜水衣被暗流撕破。王继珍挣扎了几下，终因体力耗尽沉了下去。他牺牲在7号墩基处，再也没能上来。
1: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5位潜水队员相继倒下，6条命换回了一座桥。1949年7月，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津浦铁路重新贯通，解放军铁道兵团第3支队

0: 在大铁桥南端建起了一座剑桥烈士纪念塔，塔身上刻着六个名字：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
1: 1982年，这座纪念塔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年，这座桥已经服役了115年。一座桥两次被炸，两次抢通，一次为了阻敌，一次为了通达。如今它还在那里，火车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它是活着的文物，是行走的历史。
2: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孙家围子旧址纪念馆。在我们正前方的这几间茅草屋，就是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请大家往这边看。而这一间就是邓小平同志他所居住过的一个旧址。
1: 桥通了，部队和物资才能南下，但过江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谁来指挥这场百万雄师的大行动？1949年3月22号，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三野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围子村。这个普通的淮河岸边村庄一时成为渡江战役的前方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这些茅草屋里，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战役的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份纲要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渡江战役设想绘成了组织实施的蓝图。
0: 1949年4月3号，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20号，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孙家围子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3: 在这里，华东军区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的海军的领导权，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还是在这里，华东军区支援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役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孙家围子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0: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1: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级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0: 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1: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炸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河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蚌埠市重点工程中心延安路大桥项目负责人欧建：
4: 我是延安路大桥的建设者之一，修桥这三年我经常路过建桥烈士纪念塔。大桥合龙那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我站在桥上，看着淮河两岸的灯火，突然想起70年前的那六个人，他们用命修桥，而我们这一代人用技术和汗水修桥，方式不同，但心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让这座城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0: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火车依然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建桥烈士纪念塔还在，六位烈士的名字依然被这座城市铭记，孙家围子的茅草屋还在，那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复制件依然摆在桌上，小蚌埠芦苇荡里的那粒火种，它早已燎原。
1: 而延安路大桥正在生长，这些地方分布在淮河两岸，被一座座桥连接起来，也被同一条血脉连接起来。
0: 那是红色的血脉，是这座城市的根，是薪火相传的理由。

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蚌埠篇，淮河岸边，我们下期再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2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2: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3: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日伪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2: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峰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峰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3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2: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峰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3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
1: 盛世华章
0: 正在播出。
4: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2: 常州从瑞金引进常州主题展览，专门展出瞿秋白在长征前后的历史贡献。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朱成山。
4: 瞿秋白当年他在瑞金啊是教育部部长，主编了红色中华这个杂志，服从了中央的这个决策啊，

0: 这个留在了这个江西啊，撰写了包括这个对于长征就是中央的决策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些文章，在那个一带掩护这个长征的主力部队突围，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 革命旧址珍贵文物不能只安静地陈列在展馆当中，如今常州不断创新红色教育载体，让红色资源从沉默走向回响。在武进，依托江抗总指挥部旧址开发红色剧本游，年轻人实景闯关，沉浸式感受抗战险境。大学生林夕：
2: 就像我们重新真的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局势的危险，以及我们战士之间一种真切的情感。
1: 瞿秋白纪念馆打造的月之三杰音乐党课，深挖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创作赤潮曲的历史，用旋律讲述党史。江苏理工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授、月之秋白音乐党课创始人马玲：
3: 编创成了一首首原创作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传唱，更加能够传播。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老师，我想我们更加要传承红色血脉，根据红色基因，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的传下去。
1: 红色基因不只停留于展馆课堂，更转化为城市向前奔跑的现实力量。红色沃土之上，乡村正在焕发新面貌。京潭新河村依托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把红色资源和乡村产业结合，发展毛苍竹、红香芋特色农业，红色铸魂，产业富民。京潭区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社长韩粉琴：
4: 四年来可以收获，一亩田呢，一般就是收获就是500到600斤左右，就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就是120块钱一斤，毛巾利润呢，大概有3万到4万这个样子。
1: 而在常州新北区，则是把渡江一号船特等功臣秦长贵的《渡江红色历史》编撰成了《新北红色故事汇编》，推动红色故事走进企业，走进社区。新北区魏村街道居民张冠清：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魏村人，从小就听着秦长贵的英勇事迹，伴着扬子江上英雄船的红色历史长大，也正是因为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安稳美好生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平凡的生活中踏实奋进，爱国爱家，把红色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 八一建军节前后，常州开展了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对接平台，老兵慰问、无偿献血也同步展开。94岁抗美援朝老兵房明庆坚持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革命往事：
6: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干什么的，但是呢，关于下一代可以的啊，讲讲课啊，这样就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红色基因传一起传承下去。
1: 从百年前秘密响起的国际歌，到今天青少年口中讲述的红色故事，从战火硝烟里的旧相册、八仙桌，到剧本游、音乐党课、情景剧，这些全新传播形式，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在长三角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作为长三角红色版图重要的一块，常州把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串珠成链。回望建党105年风雨，重温长征胜利90年的不屈，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今天，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铭记过往，汲取力量，以实干接续奋斗，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安徽池州台主持人宋杰。穿越70余载风云岁月，一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历史，始终在皖江沿岸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东至县湘鱼镇，追寻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却历久弥新的峥嵘足迹。临江而立的湘山与黄山，因1949年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载入史册，声名远扬。当年两面印有打过长江去和解放全中国字样的红旗曾在此高高飘扬，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铁血担当铸就英雄史诗，也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70余年的红旗谱。在东至县湘鱼镇河沿村的湘鱼革命纪念馆内，展厅醒目位置悬挂着渡江战役两面红旗的复制件，
3: 顺利的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插在了我们湘鱼镇的湘山和黄山之巅。
1: 这句质朴厚重的解说词，是场馆出镜率最高、最深入人心的红色讲述。这段镌刻在大江之畔、湘山和黄山之巅的历史，早已成为湘鱼儿女代代传颂、引以为傲的红色故事。两面红旗不仅是渡江战役胜利的标志性见证，更是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生动载体，串联起当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家谱与精神根脉。湘鱼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两岸对峙的阶段，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不断的这个劝说驻扎在我们江南的这个国民党部队放弃抵抗，迎接解放，同时呢也在秘密地为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船只，自愿担任船夫，以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个顺利地渡江解放全中国。
1: 百姓倾力支援大军渡江、护航红旗南下的壮举，深深印刻在湘鱼镇同心村退休教师韩东来的脑海中。韩东来的父亲张根生就是当年投身渡江战役的船工之一。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张根生与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破浪，助力大军成功抢占杨湾坝滩头阵地。船工张根生的儿子韩东来：
4: 我父亲当中跟我讲的，
5: 在渡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考虑到自己的损失，就是相应的毛主席号召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过了长江就能把全国人解放。
1: 江北望江县华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鱼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一程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鱼镇湘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6: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或许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 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照这个江面上通红通亮，听说还有

0: 这个一个排的战士啊，牺牲了，只剩三名战士了。但这个三名战士呢，这个还是英勇顽强的，不怕牺牲的，那个终于抢滩登陆到底。
1: 当时，解放军第一梯队战士无畏凶险，奋勇冲锋，纵身跃入距江岸50米的滩涂地带，强行攻坚，奋勇登陆。仅仅十几分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便插在香山和黄山顶上。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轰然崩塌，彻底瓦解。解放大军乘胜追击，清剿残敌，来到距离香山仅十华里的贺延冲黄栗树老街，也就是现在的湘渝镇何延村。这里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便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根据地，红色基因早已扎根民心，所以当地百姓看到人民军队的身影与迎风招展的红旗，激动不已。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2: 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奠定了很多的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村庄，在销清残余的国民党部队之后呢，为当地的穷苦百姓呢劈柴担水，驻扎两天之后就转战到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呢，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之乱，所有的穷苦百姓真正的就是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美好生活。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深厚的军民情谊，浓郁的红色情怀，化作代代传承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响应各项号召，踊跃投身家乡建设与报国事业，让红色血脉在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原湘渝镇何延村小学校长、乡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周德根：
6: 由于老百姓呢对共产党啊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只要党号召农村搞土地改革呀，大家都积极参与。你像这个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我们这里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投身革命。
2: 当时人民解放军呢有一个营长叫陈启贵，他在带领他的部队驾船几江到达江南的时候，还是不幸中弹，就自然倾倒。他的那个通讯员呢就顺手准备去拉住他，结果呢人没拉住。只拉住了他的一只鞋子。后来呢，
1: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岁月里，东至县和湘渝镇干群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整理革命文物，活化红色资源，以多元创新的方式传承以两面红旗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家谱。

由东至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红色情景剧《一支军鞋》，以红旗插在香山上的真实史实为创作原型，在当地首演。剧目上演后，观者云集，广受好评，成为当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案例。

0: 如今这两面红旗复制间成为东至县湘渝镇和与之同舟共济的望江县华阳镇广大党员青年干部进行红色教育的崇高精神载体，曾经见证渡江壮举的长江天堑也在几代干群接续奋斗下
1: 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一条幸福长河。东至县湘渝镇青年干部赵玲玲，
2: 当年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深深镌刻在我们湘渝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长江天堑是我们先辈们奋勇横渡奔赴解放的战场，如今呢，在我们湘渝和望江的华阳镇呢建起了一座跨江长江大桥，叫望东长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拉近了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密切了我们两地的群众往来，同时也呢传承了我们攻坚克难、同心奋进的渡江红色精神。
3: 长江华阳航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叶小新：
4: 长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历届航道人接续奋斗，清除遗留在我们华阳航道处辖区内的水雷和沉船，终将这一段长江航道打造成畅通无阻、造福人民的幸福航道。今天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纪律意识、担当精神，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畅安优质美的皖江航道筑起一道
5: 新的坚实的水上长城。红色精神，历久弥新，时代答卷接续书写。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来喽。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没事儿，我用
9: P
8: 图软件删除。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7: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哎，删删删删！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

0: 哪一瓶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1: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了，
0: 对，
1: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0: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就说有囤积古钱币的习惯。
1: 啊，这还能囤呢、
0: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1: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0: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1: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0: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呢标着不同款式古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1: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0: 这
1: 不算
0: 是囤积啊，
1: 这是
0: 发家致富，真是。
1: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0: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甚至是各种维生素，大众的、小众的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1: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0: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1: 你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牙刷、
0: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1: 我
0: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
1: 火、
0: 啊，
1: 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
0: 了。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1: 啊，口腔喷雾会
0: 囤，你有
1: 囤
0: 过吧？
1: 就是一买买三支的那种。
0: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1: 还有牙线。
0: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1: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0: 我知道你那个心理，
1: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只了。
0: 对，我知道那个心理，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1: 对，而且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3-4支。
0: 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1: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0: 哎呀，
1: 然后我就放下了，然后现在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0: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的时候我会带个筐的啊，我背个双肩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1: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0: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1: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0: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1: 手帕巾
0: 啊，
1: 纸抽、
0: 湿巾、
1: 湿巾还分两种呢。
0: 对，还有厨房用的，
1: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0: 对，
1: 人用的湿巾，这是
0: 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洗脸巾，对吧？反正就是可多可多了。
0: 洗脸巾我也有特别多没用的，还有一个卸妆的卸妆棉。
1: 哦，卸妆棉我也有。
0: 太多了，还有化妆品小样，就是大家伙秉持着多吃多占的态度，每一次买化妆品都得问人家要点小样吧。
1: 对。
0: 心里想着，哎，我先用小样，我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我再用那大样，结果后来天知道这个小样到底用没用，反正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1: 我是几乎啊，只要买回正品，我肯定是先用正品，我不用小样。
0: 我也不用小样，但是你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1: 那肯定要啊，
0: 对吧？
1: 那怎么？

0: 慢呀，这小样是干什么用的呀？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带上各种小样，然后出门。
1: 关键是，
0: 可是是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小样啊。
0: 或者就是我在抽屉里积攒了一堆小样，等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早已经过期好几年了。
1: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嗯。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囤积的现状？你会囤什么东西？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或者是现在才刚刚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海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2: 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3: 囤。
2: 对，我也。
3: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2: 哦不，我是吃。
3: 我不吃，
2: 我
3: 就很少
2: 吃，
3: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2: 了，就出毛病了
3: 啊，
2: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3: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2: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3: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2: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3: 啊，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
2: 啊，
3: 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啊，
2: 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3: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2: 那肯定是，
3: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2: 是，
3: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2: 没毛病，
3: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2: 这就有点多余了。
3: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2: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3: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2: 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办呢？可能有的人会挂到这个二手平台上，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一些洗护用品送朋友，比如说之前我送你那些小样啊，
3: 对，
2: 对吧？再有就是像这种湿巾类的，对吧？那实在不在乎它过不过期的，反正这些东西也无所谓，就能用
3: 了，就放着用吧。
2: 哎，
3: 但是一般情况自己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是不是那个道理？
2: 那湿巾用的都快成干巾了，是吧？
3: 你知道吗？还有女生，哎，我之前自己囤过藿香正气口服液
2: 啊。你好奇怪啊。
3: 就有一段时间，就人们不说身体不舒服啊，就多喝点藿香正气口服液。
2: 嗯，
3: 我就一下囤了十来盒
2: 啊，
3: 放过期了，全过期了。
2: 那个特容易过期，好像保质期还不太长那样。
3: 我刚开始没关注，我也只有在它过期了以后我才关注到它，实在不好意思。
2: 如果不是因为有过过期的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它保质期短呢？
3: 对。
2: 我扔了好多。
3: 哎，还有朋友就说到他囤积过止痛药。
2: 止痛药
3: 就有女生
2: 啊，
3: 每个月
2: 女生需要
3: 啊，对，到了一定时期她都会需要止痛药嘛，然后有人就会把它囤积起来，买一大堆，永远不能缺，说至少一定要买到下个月够用的，说囤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疼痛感
2: 啊。你说到这个，我想

0: 想到了暖宝宝，
1: 嗯，
0: 我原来囤过暖宝宝，
1: 哎，我见过女生也囤积暖宝宝。
0: 就是我为什么会囤积暖宝宝呢？去年冬天特冷，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多买点吧，
1: 嗯，
0: 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了，大几十包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留着慢慢用呗，是吧？什么天冷啦，或者是怎么着的，我甚至还送朋友。等我今年再翻的时候，我发现啊，好多暖宝宝都变硬了，就已经不能用了，它自己已经慢慢的。就是氧化掉了，
1: 对，那针已经过期的不能再过期了，
0: 对呀、啊、
1: 这个时候你想要拿出来送我是吗？
0: 不，我心疼啊，对吧？你当时存了那么多，花了不少钱，你现在全都废掉了，
1: 咱浪费的钱还少吗？
0: 干啥不好啊，是吧？
1: 关键是你浪费的还少吗？我记得我自己囤过那个面膜、
0: 啊、
1: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粉状的，然后放在一个小碗里，你每次
0: 搅和搅和
1: 弄面膜之前，你搅和搅和、
0: 啊、
1: 还得各种麻烦，还得量多少毫升、
0: 啊、
1: 还得兑点别的东西、
0: 啊、
1: 然后变成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脸上，
0: 是吧？
1: 糊在脸上。我当时呢就买了各种不同颜色的，什么绿色的是消炎的，红色的是美白的、
0: 啊、
1: 这的那的，一共买了四袋、
0: 啊、
1: 就放在家里冰箱里。
0: 然后呢
1: 不了了之，后来过期两三年了
0: 啊，
1: 才被我发现。
0: 哇，两三年之后你才发现呀？
1: 对，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0: 真行啊。再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也是囤护肤品呐、啊、说有一次朋友去澳门、
1: 嗯、
0: 问要不要帮忙代购常用的水乳，然后他自己就打开了这个网购软件，对比着旗舰店的价格，就发现哎。

0: 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囤货这件事儿哈。我看到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是那囤了300支口红的大户啊。他说我经常啊会定期用酒精给他们消毒。
3: 哦哟，
2: 每次用之前也会洗手，就差这沐浴粉香了。
3: 这么夸张吗姐妹？
2: 他说比较贵的口红他会把包装给留下来。他爸妈就经常问他了，说你有几张嘴能囤，这不是我问跳跳糖的吗？
3: 我妈也这么问过我
2: 啊。他说特别是他妈妈，他第一次知道我在口红上花了几万块钱的时候，简直说我是败家子儿，大家辛辛苦苦攒的钱他就这么花了，说我很没有钱的概念。我一拿到快递他就问我说，难道又是口红啊？有段时间我买口红都得背着我妈了。
3: 是的，他自己还说后来试图和我妈妈沟通，说我妈喜欢买包，我就跟她说，你买这么多包，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也用不了啊，你收集包开心，我囤口红开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口红不实用，但是实用的东西我买了也未必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我妈妈她能听进去多少，但她确实以后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后来拍美妆的视频，一些品牌方呢就会给我寄东西，她现在也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气了。
2: 哦，你后来发展成美妆博主了是吧？
3: 那还挺好的，以前那些买的东西都没浪费。
2: 对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了。
3: 嗯，
2: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刚上大学的时候上课会跟着老师放这个 PPT， 一张一张的拍照，以备这个课后来复习用。
3: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2: 啊，是什么？
3: 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科技呢。
3: 真的，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老师会用那个 PPT 嘛，会大屏幕播放，
2: 然后用手机就拍下来是吧？
3: 对，拍下来想着以后用的时候复习的时候可以腾到本上。
2: 嗯，
3: 结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后来就只剩下N 年以后再回来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算了，也看不懂，一看就不重要，删了。
2: 全都删了。当时举着手机多么的虔诚的在那儿拍，删的时候就有多痛快。
3: 对，
2: 但其实啊，他说了，课后我根本没有再去翻过他们，加上囤积的照片太多，有几次呢，直接将一些这个 PPT 的照片啊，就给他删了。再后来想到哪些 PPT 的照片觉得很有用，再去找，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啊。
3: 对，他说他自己大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手机提醒他剩余空间不足100兆。他说为了腾空内存，我不得不考虑一键删除这些 PPT 图片。他说一开始呢，我还有点犹豫，担心，哎呀，哪一天我想找某个知识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说他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删除之后那些 PPT 我再也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2: 哎，我就发现啊，我真的是从小就有这个囤积的毛病，就是从我初中那会儿开始啊，我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文具店
3: 啊，
2: 就和进货一样的买笔。
3: 没见过世面，没见过笔摊吧？
2: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什么新品啊，那老板都盼着我去呢。
3: 哎，不过小孩都这样，
2: 老板可亲我呢
3: 啊，
2: 和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
3: 你要是去我家摊我也看你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
2: 因为哪支笔贵我买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3: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 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2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
3: 嗯，
2: 买笔记本需要3个，我买6个。
3: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2: 对，
3: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一点，多有一点。
2: 那可不是吗？
3: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2: 啊。
3: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2: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3: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2: 嗯，
3: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

0: 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6-7-8-10根笔。
1: 哦，十就7-8-10支是吧？
0: 对，他们分别在4个笔筒和1个笔袋里，我书桌、床头、公司的工位都有放置。他说但其实我平时用到的也只不过是2-3支，一支黑色的一支红色的笔就能够满足我的用笔需要了。
1: 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0: 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选择困难是因为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
1: 所以回归本质，用有限的时间做必要的事儿，很必要啊。
0: 终于今天最终跟大家来点题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摆脱囤积这个坏毛病，都可以做到不浪费，有的放矢。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前奏响起，那些远去的年月，那些心事与悲欢，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78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这也是凤飞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月朦胧，鸟朦胧》。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

人世间的爱恨得失，兜兜转转，到最后有些人选择放下，让一切随风。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1987年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钟镇涛的专辑《听涛》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钟镇涛正是事业春风得意的阶段。作为温拿五虎的主唱，他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人生的顺遂，当时的他未必能完全读懂歌词里的沧桑的况味，可是命运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到了90年代末，亚洲的金融风暴来袭，当时的钟镇涛投资失败，遭遇了婚姻的变故，然后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从万众瞩目的明星跌入了人生的低谷。这个时候呢，当年那首歌里写的各种空虚冷冷冷就变成了他真实的人生的写照，而曾经歌里唱的洒脱也变成了现实生活里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钟镇涛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再唱这首歌，我觉得歌声里也会多了岁月沉淀出来的通透。

有些心事说不出口，就会在心底反复的回响，变成自己的回声。下面的这首歌最近好像还挺火的，这是来自于那英演唱的《回声》，韩寒作词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说韩寒的词写得真戳人呐、他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恨，而是普通人一路前行的内心的独白，关于坚持，关于动摇，关于失败。最动人的一句话，歌里说，胜利并不是人生的必须，人生最可怕的是对失败的恐惧。

期盼明天，可明天的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动力火车。动力火车高亢炙热的嗓音是90年代华语乐坛独有的记忆。这首歌里藏着少年人不顾一切的热烈，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啊，满心的憧憬，盼望明天，盼望明天的明天，以为爱意可以延续到很远很远。滚烫的旋律，呐喊般的唱腔，写尽了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恋。

0: 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显，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咒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烫泥铠，赵一领绿罗袍，袍袖莽莽撞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能偷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份。

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头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关

魏从举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奸淫邪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场心。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烙亭大鼓貂蝉进帐，那下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是郭先生的代表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东啊，
4: 哦，
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4: 哎，是各有所好。
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4: 嗯，
3: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4: 哦，
3: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4: 哎，下棋也有意思。
3: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4: 嗯，
3: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4: 哦，
3: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儿，完了。
4: 嗯，
3: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4: 哎，真在乎。
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4: 嗯。
3: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0: 能打起来。
1: 背石斛，
2: 哎，天津最讲究。啊，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0: 哎，
2: 叫背石斛嘛。
0: 嗯，
2: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0: 麻烦。
2: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0: 不好凑。
2: 一找就是闲话。
0: 嗯。
2: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0: 哦，
2: 语音甜，
0: 哎，客气，
2: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0: 嗯，你想一想，
2: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0: 哦。
2: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算饭算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牌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这牌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0: 出这三样去。
2: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0: 嗯，
2: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0: 怎么还搬牌
2: 啊？有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2: 看看谁的庄。
0: 庄家呢？
2: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0: 旁庄，
2: 旁庄抓30张。
0: 哦，
2: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0: 嗯，
2: 您听吧，不是斗牌。
0: 斗什么？
2: 完全是斗话，
0: 就是闲话。
2: 一伸手，这就张嘴，
0: 话跟手走
2: 一块儿来。
0: 你想想，
2: 大娘啊，受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还话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罐也死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0: 打耗子，
2: 大年不早我不来呀，捡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0: 怎么
2: 48张了？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打牌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契丹北院大王萧思温接连大战高兴州郭威跟石敬瑭，那都完全是压倒式的优势啊，把他们全打败了，那三位是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第四阵太叔刚出了

0: 上去不由分说，先来两闷棍。肖思温把两棍都磕出去，用枪点指，来，对面什么人，通名报姓一战。太叔刚、太叔猛啊，由于作战勇猛，被李存勖封为战殿大将军，现在已经不是押粮官了，改成太叔季一个人给周德威押运粮草了。他听肖思温一问，咧嘴一乐，
1: 温小子，要问我吗？河东郡王驾前战殿大将军太叔刚啊，你要记不住的话，我认吃点亏，叫一声刚爷呀，我也勉强能答应。
0: 肖思温猛瞧上来这位粗大麻了滑的，以为这人呐很粗鲁，结果一说话呀还带占便宜的，本来再招呼几下子石敬瑭就完了，他上来横插一杠子，忙活半天没弄死，这白忙活了，这个怪可惜的。肖思温就不高兴，这小子拐弯抹角还得占便宜，肖思温这火就更大了，啪把大枪一摆，太叔刚，两军阵前交战，修成口舌之力，咱们兵刃底下见高低，借枪吧你。扑棱大枪一抖，是够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手擎大棍一兜，这枪头涮手抡棍就抽啊。肖思温大枪多少往回一收，颤枪扎他这手腕子。太叔刚不光猛啊，招数也很巧。一摇大棍圈住枪头，往外这么一甩，把顺势一点，直取对方的面门。肖思温大枪撤回来，在大棍下边一挑，把他这一招就给破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肖思温反背一枪扎奔太叔刚的后背。太叔刚倒拖大棍往后这么一架，把这一枪也给磕出去了。二将圈回马来，各显其能，你来我往，是交手过招。一转眼50多个回合，太叔刚明显力不从心呐，招也没那么快了，棍也没那么急了。肖思温真不愧是无敌将啊，你要说他赢高行周，是因为高行周呢

勇力过人，是条汉子，聪明，很利于我军作战。那好啊，军师大帅前去查看一番，你头前带路。王爷要去看看大房岭的地形。周德威出去点了200黑鸦兵，这黑鸦兵啊，都是沙陀的人马，打起仗来相当的勇猛。再带上高行周、雄霸、太叔猛、袁行钦四员大将，留下周光甫把守大营，保护涿州城。君臣众人就奔了大房岭了。到那儿一看呢，果然是个好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呢是交通要道。这条路啊还不短，如果诱敌深入，把两头这么一堵，敌人是插翅难逃啊。而且呢，敌军要是前来救援，晋军在山上埋伏下兵将，守起来呀，事半功倍，攻起来呀，十分的吃力。看完了地形了，李存勖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四个人商议，怎么才能把这无敌将萧思温引进大房岭。张成业微微一笑，王爷，要破契丹兵，非您不可呀。李存勖也乐了，先生有何妙计，尽管说来。王爷乃是我军的主帅，河东的晋王。老奴想着，不如今天呢，先休息一晚，明天白天高挂免战牌，让周元帅分兵派将，一路由大太保带领着埋伏在大房岭，一路呢，由周大帅带领破涿州之围。至于怎么叫萧思温来大房岭，还得王爷您亲自出马，明日晚间到他的营盘之外假意窥探，故意透露行踪，那萧思温必然上当。到那时呢，擒拿此人是易如反掌关文一般呐。计策已经定好了，那就兵贵神速吧。等到二更时分，李嗣源呢，先在先锋营点兵一万，带着大将石少雄、袁行钦和其他战将15员，趁着夜色的掩护赶到了大房山。该埋伏埋伏，该熟悉地形熟悉地形，把战斗前的准备呀，都先预备好喽。这一万兵，人衔枚，马摘铃，蔫不出溜的就走了。那位说什么叫人衔枚，马摘铃啊？衔枚呀，就是这人嘴里头啊，含着个木头棍儿，两头呢，用绳子这么一拴，系在脖子上。马摘铃呢，就是把马脖子上这铃铛摘下来，防止它呢，一摇晃脑袋，或者说走路的时候啊，发出声音来。夜间行军的时候，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被敌军发觉而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大太保李嗣源怎么去安排，咱先不说。再说涿州这边，一夜无书，转眼到了次日天明。大元帅阿骨指昨天占着便宜了，今儿个呢，带着萧思温是继续骂战呢。不骂还好，一骂战呢，城上高挂免战牌，城里头不战，城里头不出战，上晋军先锋营骂去。先锋营啊，也挂上免战牌了。营门前面堆土垒，设摆营子墙，营子墙外部鹿角和铁蒺藜，防备契丹的马军冲击。阿骨指心说，行啊，打一仗你李存勖就怕了，我呀两头骂，骂急了你就出战了。于是他跟这萧思温呢，领着人改了泼妇骂街了。涿州城下边派了一波，晋军先锋营这儿还有一波，堵着门的骂呀。人家那边呢，就跟没听见似的，不闻不问。你说这个多错话啊！溜溜骂了一天，晋军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阿骨指跟萧思温一无所获，也就该回营休息了。那么晋军不出战，契丹兵为什么

0: 么不攻城呢？第一呀，契丹兵不善于攻城，善于宽阔地带的马战。你就连李存勖的人马也是一样，他们也不善于攻城。第二来说呢，守城容易攻城难呐，上打下不费蜡吗？那玩意儿你攻城得拿人垫呐。契丹国这是为刘守光打仗，能下这血本吗？要攻城啊，也得你大燕国的人马攻城啊。因为这个阿骨只呢只是围而不攻，为的是保存自己这边的实力。您看见没有，凡是联军打仗，别瞧号称多少多少人马，暗地里头啊都是各怀鬼胎，他不能齐心，要想打赢啊那是相当的难呐。不说契丹，咱说晋王李存勖这头，大元帅周德威吩咐高挂免战牌，他在帅帐之内分兵派将，让李从珂领一万人马，带好喽挠钩绊马索弓箭长枪，只要听说萧思温追赶晋王一走，立刻奇袭他的大营。郭威领一万人马，听到萧思温大营一打起来，缠住刘守辉，不能让他支援契丹的人马。太书记领一万人马，作为两路的接应，哪路不行接应哪路。周光甫呢，带兵五千把守涿州城，周德威自己带领石敬瑭攻打阿骨只的中军大营，争取在一夜之间破契丹和燕国的敌兵，让他们呀顾不上救萧思温，自身难保。另外呢，派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今夜晚间带领100乌鸦兵保护王爷和军士的安全，不要过于恋战，只要能把萧思温引到大房领去，那就是奇功一件，到那儿就好办了。有大太保跟袁行钦的一万人马呢，收拾萧思温就不成问题了。各位将领点兵，白天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晚上杀敌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就到了夜晚三更时分。高行周领着人保护着王爷跟军师，开城门放吊桥，领着100黑鸦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为了明显点儿呢，到了这个大营附近呢，李存勖呀还特意让人打了个小灯笼。契丹的军营当中有巡营瞭哨的呀，那能看不见吗？出来人偷偷这么一侦查，哎，看清楚了，为首一个人呐，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大黄袍，内衬软甲，就冲这派头跟这打扮，甭问，准是李存勖呀，一般人哪有穿成这样的呀。侦察兵啊回去和萧思温一报告，说有个人呐带着百十来兵卒正在大营之外偷窥，八成啊是晋王李存勖。萧思温听完了沉思片刻，先说话了，李存勖这是疯了吗？一夜之间竟敢带着百十来人偷看我的大营，这个不符合常理的，你们跟本王去看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军兵呢领着他出大帐，上了军营当中的碉斗之上。这碉斗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个好几丈高的大木头杆子，旁边呢有梯子，上边用木板啊铺的，有一间房子大小。军兵们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可以在上边观察敌情，站得高看得远，其实呢这就起到一个瞭望塔的作用。萧思温上了碉斗了，顺着军兵手指的方向拢目光定睛观瞧，不瞧则已呀，一瞧见李存勖，他这心里就翻了一个个儿。怎么了呢？他把刚才那些个顾虑呀都放下了，就想下去捉拿李存勖。这人呐一般都是见利而不见害呀，要是能抓住李存勖，不仅能换回来大侄子萧翰，还能趁火打劫夺下幽州城，更进一步的呢利用李存勖要挟河东，得了幽州跟河东啊 那阿宝鸡就有了半壁江山了。如果再打过黄河，连朱温也给消灭喽，那契丹国就统一天下了。萧思温是越想越美，自己在这儿啊咯咯直乐，军兵们在一边看得直发毛。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这是中邪了是怎么着啊？大王您乐什么呢？萧思温一摆手，嘿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真没想到上天保佑我大契丹呐，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别废话了，给我备马抬枪。是，他一说这个，军兵们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北院大王这是要去抓李存勖呀，可不是吗？这个机会呀，千载难寻呐。于是军兵们跟着他下碉堡，有人给备马抬枪，枪马都到了，好几个番将也来了，他们也听说李存勖这事儿了，都想抓住李存勖立功啊。番兵番将们一共好几百个，在后边跟着，偷偷摸摸打开后营门，怕把李存勖给惊动喽。转了一个圈，突然就奔他这方向来了。萧思温把大枪一举，李存勖，你好大的胆子呀，半夜三更竟敢偷看本王的营寨，弟兄儿郎给我冲，活捉姓李的重重有赏啊。嚯，契丹兵如狼似虎往上就冲啊，那玩意儿都是骑兵啊，风驰电掣就过去了。李存勖是诱敌来的，装得越像越好，假装是大吃一惊，连马鞭子都扔了。哎呀，不好，我们君臣被敌兵给发现了，快保护孤王退回涿州，麻利的赶紧着。契丹兵将一听哈哈大笑啊，李存勖，你小子来了还走得了吗？我们要抓住你献给我家皇帝，请功受赏啊，别让这姓李的跑了呀。一瞧装得差不多了，张成业、李存勖领着五六十个黑鸭兵是掉头就跑。高行周雄霸保驾，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领着几十个黑鸭兵断后，和契丹兵是冲杀到一处。跑出去无敌将萧思温，其余的兵将呢满可以对付。沙陀的黑鸭兵也是骑兵啊，并不比这契丹的骑兵差劲儿。要说句不客气的话了，沙陀骑兵横行天下的时候啊，契丹的骑兵啊还在草原上放羊呢，沙陀黑鸭兵几十对几百，兵跟兵斗，将跟将斗，真不软呐，愣把契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三分之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三个人截击萧思温，萧思温现在无心恋战的，一心就是要抓李存勖。他是抖动紫金盘龙枪，出手狠辣，气势惊人呐。三个人一愣神，他这马蹭就窜出去了。萧思温借着这个机会，双脚一踹蹬，马往前撞，高声喊喝：李存勖，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5: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4: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5: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4: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6: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4: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6: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4: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6: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7: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4: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7: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4: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7: 小时候，铁柱觉着家里的手电筒能够发光，特别神奇，于是就把手电拆开了研究研究。
4: 拆开之后，他发现了更神奇的东西，电池上居然缠着几张钱。铁柱拿起电筒赶紧去找妈妈。
7: 从此以后，只要铁柱一犯错，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原来脾气挺好的老爸都会毫不留情地教训他。
4: 后来铁柱长大了，结婚了，才明白老爸当时的心情。
7: 阿豪的一个朋友用支付宝充话费，尾号填错了一个数字，结果给别人充了100块。一想反正也要不回来，就发了一条短信给他：“
4: 不用谢，有钱任性。”
7: 大概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就收到了10086的短信提醒，充值300元。对方短信也过来了：“
4: 哥们儿穷的就剩下钱了，你还是帮助别人吧。”
7: 阿豪听说这事儿之后，哎呦，发财致富的机会来了，接下来也这么操作了一把，给别人充了钱，然后发完短信就等着呢。
4: 他等啊等啊，等了6个小时，突然收到了短信，有2个字：“谢谢。”大头老妈切着辣椒问老爸：“亲爱的，辣椒有很多种，甜椒、小米椒、杭椒、朝天椒，你说我属于哪种啊？”
7: 老爸满脸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必须是甜椒啊，甜到了我心里去。”
4: 一旁的大头不甘寂寞，他问老爸说：“爸，那我是啥辣椒？”
7: 结果老爸头也不回说：“你是芥末，不但是辣眼睛，而且还上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儿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4: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 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两张。
7: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话棚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0: 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1: 美女，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北京办事儿。
1: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0: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1: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0: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亚楠走进药店，问老板说：老板，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
1: 有啊。一边说着，老板拿出两种药让亚楠挑。
0: 亚楠正认真地看适应症的时候，老板突然大喝一声，吓得亚楠一哆嗦，药都到地上了。你有病啊。
1: 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了？
0: 听了这话，亚楠更生气了。好什么好呀，打嗝的是我妈。
1: 王美丽去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和本人人脸识别，她识别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工作人员说：
0: 要不你去洗手间把妆卸了吧。
1: 当着那么多人，王美丽瞬间觉得特别尴尬，但是为了办银行卡她忍了。等王美丽卸完妆回来之后，试了几次依然失败，结果这时候客服说：
0: 不好意思呀女士，是我们的机器坏了。
1: 今天一个刚来不久的漂亮的单身女同事说她手机找不到了。
0: 大头哥，借你手机用一下，打一下找找我的手机行吗？
1: 没过一会儿，手机就被还了回来。大头心想，我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这可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呀。
0: 大头心里很是激动，于是准备下班以后约他吃饭看电影，结果一看手机，美女同事已经把刚刚的通话记录给删了。一天闲得无聊，老王和媳妇儿看手相，他发现媳妇儿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老王深情地看着老婆说道：
2: 亲爱的，我可能只能活到50多岁。
0: 老王希望媳妇儿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道媳妇儿愣了一下说道：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金山湖畔芙蓉楼修缮换新，今天对外开放。多部门织密水陆交通安全保障网，护航假期首日出行高峰。笔会山河，诵读经典，无偿献血，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国庆。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3: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

0: 22到23度，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6到2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承载了唐朝诗人王昌龄千古名篇的镇江芙蓉楼，经过系统性除险修缮与功能升级，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这座金山湖畔的文化地标以崭新的风貌迎接八方游客。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芙蓉楼坐落于金山一泉景区塔影湖畔，1992年重建，是镇江标志性文化建筑。历经30多年风雨，建筑外立面、门窗、栏杆等出现老化损耗。本次是芙蓉楼重建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消除建筑安全隐患，同时深挖诗词文化内涵，升级内部空间功能。一楼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融合书吧、茶饮、唐风文创、非遗展示等。二楼围绕王昌龄京口送别故事，设置了文化展陈与小型演艺空间。游客登楼既能远眺湖光塔影，也可沉浸式品读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意故事。游客陈敏阳：
2: 我们是从上海特地过来打卡的，芙蓉楼也是一座名楼，一片冰心在玉壶就是这里，过去古人在这里送别。

0: 景区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高学。
1: 这次修缮不光解决建筑老化的安全问题，更重点挖掘芙蓉楼的诗词文脉。我们希望打破古建筑单纯观光的模式，让游客走进来，可看、可游、可体验，让千年诗词文化活起来。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国庆假期第一天，面对出游、探亲、返乡带来的出行高峰，镇江交警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记者在 G42沪蓉高速镇江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流较平时有所增长，高速交警正在引导车辆有序通过。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袁义超介绍，从9月30号中午开始，沪蓉高速镇江段车流量有所增加。
4: 我们沪蓉高速镇江段昨日的流量达到了14.5万，总体同比保持一个平稳，但是比前几日，特别是中秋假期之后，上升的比例大概达到了50%。今天估计会达到一个流量的高峰，大概达到18万左右，然后后面几天的持续的流量大概都在15-16万。
3: 为应对出行高峰，交管部门在窦庄服务区、丹阳东收费站、镇江收费站、仙人山服务区等6个服务点实现事故快处，并通过无人机等科技手段更快发现事故、处理事故，全力以赴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4: 结合国庆期间天气的这个情况来看，1到4号可能是阴有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我们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注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然后5号之后又进入到一个返程的高峰，在返程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保持行车安全，特别是不要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造成交通的堵塞。
2: 假期首日，我市各气度迎来跨江出行高峰，渡口车辆、旅客流量大幅攀升。镇江海事部门多措并举，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保障过江通道安全有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国庆假期，润阳过江通道车流集中，大量自驾车辆分流至镇阳气渡。上午10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码头带渡区车辆依次排队，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引导车辆分区等候，分批登船，旅客有序步行进站。江面上渡船往来穿梭，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镇，
6: 结合历年假期渡运数据与今年的出行趋势，动态优化船舶排班，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缩短车辆的带渡等待时间，依托智慧调度系统实时监测码头车流、船舶运行状态，根据现场拥堵情况灵活调整发班节奏，提升过江的通行效率。
5: 针对假期高峰客流集中、瞬时客流量大的特点，海事部门联动气渡运营等单位建立联勤联动保畅机制，执法人员全程驻场值守，靠前督导渡船严格执行定额载客、规范装载，严查人车混装、超载超员、违规夹带危险品等行为。同时，海巡艇常态化动态巡航，重点巡查渡运主航道，及时清理碍航隐患，疏导过往船舶，避让渡运航线，维护平稳有序的水上通航环境，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守制度，前置应急力量，随时处置突发水上险情。镇江海事局真润州海事处润州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童强，
7: 根据预计呢，节日期间镇阳气渡、五峰山气渡两条渡线每日将增加约650辆危化品车辆过渡，江心气渡作为唯一的通道，访亲车客流量将增加2/3。我们强化重点渡线水域船舶的交通组织、信息提醒、驻航服务，落实高峰时段夜间海巡艇现场驻守和海事人员随渡举措，执行危化品车辆专车专渡的举措，守护过江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举办“妙笔绘山河，礼赞新中国”国庆主题长卷绘画活动。社区居民代表、中小学生100多人齐聚现场，用画笔为祖国母亲送上生日祝福。来听通讯员孙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8: 现场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趴在长卷一侧，攥着彩笔认真勾勒线条，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另一侧，握着毛笔慢慢晕染山川轮廓，还有不少年轻父母抱着孩子，握着小家伙的手一起印下小小的掌印。不一会儿，壮丽的天安门、蜿蜒的万里长城、金黄的稻穗、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以及社区里新修的口袋公园，逐一在长卷上显现。学生

0: 张凤来蹲在长卷最前面，脸上沾了颜料也顾不上擦，对着画纸上的五星红旗仔细勾边。
1: 前一天我和妈妈商量了好久要画什么，最后决定画上国旗。我还在旁边画了个穿着航天服的小人，这是我以后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当航天员，带着国旗去月亮上画画。
0: 居民许燕蹲在地上，举着调色盘陪孩子一起给画上的和平鸽上色。他说这次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下国庆的氛围。
2: 长卷上面既有天安门、长城，也有我们天天见的口袋公园啦、学校啦，大家把这些日子里的小美好画出来，这就是给我们祖国的最好的祝福。
0: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
3: 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出更多接地气的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解决大家提出的各类需求。在我们看来呢，爱国从来不是空泛的口号，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把社区建设好，把大家的期盼落到实处，就是给祖国母亲最好的生日礼物。
4: 今天，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开展“书香迎国庆，迎龄忆初心”老年主题阅读活动，近40位老年居民到场参与，以共读红色经典、诵读爱国诗句、分享时代故事的形式欢度国庆。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0: 活动开场后，工作人员先带领到场老人一起翻阅读本、诵读经典。在随后的居民分享环节，不少老人主动分享自己记了几十年的爱国诗句，有人诵读了歌颂祖国山河的经典篇目，有人唱起了年轻时学的红歌片段，大家围坐一圈，说说笑笑，很是热闹。居民徐俊兰告诉记者，听说社区要举办老年阅读活动迎国庆，他早早就报了名。
5: 在我们徐俊兰一起到这边来，在这里欢聚一堂，在读读书啊，再看看报啊，非常的开心，祝贺祖国繁荣昌盛。
0: 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介绍，本次活动旨在给社区老年居民搭建一个低门槛的阅读交流平台，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生活。
6: 后续社区还会把这类老年阅读活动常态化推进，结合辖区老年居民的实际需求，逐步补充更多大字版诗词集、红色故事读本和智能听书设备，同时联动社区志愿者队伍，为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送书、伴读交流的服务，把阅读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4: 今天是国庆节，在街头爱心献血屋里，不少市民选择用献血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7: 中午十一点，在市区中山桥爱心献血屋，市民吴晨岩正在进行他的第五次献血。他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医务人员，因为工作性质深知无偿献血的重要性。
8: 因为我觉得国庆节献血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用特殊的方式可以来给祖国庆生，这样。以前我都是元旦节的时候去献，今年的话我想试一试，看看一年能不能献两次，这样一个元旦一个国庆，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7: 年37岁的许伟伟在妻子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队伍，这是他第三次献血。
9: 因为之前来献的时候说我转氨酶有一点偏高嘛，然后这最近这两年就是控制饮食，然后现在转氨酶低了，然后再过来献血，身体健康也有了，血我也献了，我感觉很开心。
7: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外采组护士陈玉芝介绍，国庆假期血站在市区各大商场、超市、商业街区增设多处流动无偿献血站点，方便市民就近参与献血，传递爱心。
10: 虽然是过节啊，但是医院的用血量依然不减，所以呢，我也在这里希望号召这个全体的广大市民能够踊跃的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拯救更多的生命。
4: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乡村沃土活力飞扬。最近2026年镇江市庆丰收、促禾美、农民运动嘉年华在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举行。我市八支代表队在充满农耕、农趣、农味的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共享丰收喜悦，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本次嘉年华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民体育协会等单位 举办，设置颗粒龟仓首播玉米赛、抗旱保苗提水障碍赛、满载而归独轮车运粮障碍赛、肩挑丰年挑担竞速赛、五谷丰登粮食分拣赛等五个竞赛项目，既贴近农业生产实际，又融合了竞技乐趣与丰收主题。经过激烈角逐，镇江高新区代表队获得团队一等奖。最近，全国第五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男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浙江省东阳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等部门共同举办，由我市牵头组队的江苏代表队不畏强手，敢打敢拼，荣获二等奖第五名，同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创我省男子气排球参赛历史最佳成绩。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请听观点。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下面请听观点。教学成绩排名靠后就得自费回炉重造吗？最近广西南丹县教师培训事件引发关注，当地多名小学教师反映，因上学期教学成绩排名落后，被通知参加全县组织的为期20周的教学能力专项培训。该培训安排在正常教学期间，不仅占用教学时间，影响正常上课，还要求参训教师自行承担交通食宿费用。针对质疑，南丹县教育局回应称，培训并非按照学生考试成绩选人，而是针对教学素质、专业能力需要提升的教师开展。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13: 网友小牛红豆包提出质疑，强制安排在上课期间培训，20周这么久，老师去培训了，班里学生谁来管？提升教学能力，结果耽误正常教学，本末倒置了。网友橙子快快表示不能理解，统一组织的公务培训，居然要老师自己掏交通费、食宿费，把成本转嫁给老师，不合理。网友晚风看山指出，嘴上说不是按成绩选人，但老师的感受就是学生成绩差，老师就要被罚去培训，这就是变相惩罚，继续放大唯分数论。网友阿玲表示，很多乡镇班底子弱，留守儿童多，家庭缺少辅导，成绩差不一定是老师能力不行，不能简单拿排名评判老师。网友柚子茶建议，既然是专项能力培训，不妨改成自愿报名，经费由教育部门承担，这样老师没有抵触情绪，学习效果才会更好。红网点评，减负的口号在广播里循环播放，加压的鞭子在现实中无情挥舞，买单的账单却全部落在教师手里。教育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和科学包容的评价机制，而不是把最弱势的一线教师当成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别让提升教育质量的好经被转嫁成本的歪嘴念歪了。新京报评论指出，如果地方教育部门仅仅针对一线教师进行粗放管理，其负面效应还会传导至课堂教学和家校关系层面，破坏良性教育生态。这次争议也是一次提醒，教育督导部门当以此为契机，清理整顿辖区内各类违规培训，为教师减负， 也维护好正常教学秩序。荔枝新闻观点：强制教师自费回炉，挤占教学时间，既违背教师减负政策，也寒了基层教师的心。尊师重教不只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到实处。是谁拍板安排了这次培训？这类做法是偶发还是惯例？这一系列问号都亟待回应。唯有对违规决策的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让制度长出牙齿，方能以儆效尤，真正为教师减负，还教育以本真。
4: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小晴、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4: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5: 今天是国庆节，祝伟大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也祝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为什么国庆节定在十月一号？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6: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5: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年10月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时任政务院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委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不应再沿用中华民国的双十为国庆日，建议将十月一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马叙伦因病不能出席当天的会议，他托徐广平委员带到会上。在会上，徐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号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消息的题目中，有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该建议案也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件建议案。这样，从1950年起，每年的十月一号成为了中国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4: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5: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

0: 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2: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1: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预

0: 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4: 小弟今年高寿啊？
1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了？你把后备箱给我打开，我要看看明梦是不是藏里的了。
1: 我没撒，我藏什么藏？
0: 你少废话！你把苗苗给我！
1: 给我！你个真笨蛋！
0: 我
1: 最终啊，沈广军用车里的这个改锥，
0: 扎死了徐大发。
1: 冯森看了看拍摄的徐大发照片，脑海里回忆现场。

0: 沈广军情绪失控之下杀了徐大发，逃离了现场。冯森抬头看着何树国，
1: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沈广军自己交代的原话吗？
2: 这是我们的侦查结果啊，沈广军他不认，他说他在小树林里没有找到苗苗以后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徐大发是谁杀的，也根本没有见过徐大发的车。关键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都很扎实，案发当时就有他们俩人在场，沈广军也是在杀人之后慌张地逃离了现场。从小树林外的监控录像来看呢，案发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第三方记录。
1: 这个改锥上有指纹吗？
2: 有啊，除了沈广军还有他哥哥沈广顺，他妈妈胡雪娥的，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在案发现场，所以基本认定是沈广军杀了徐大发。你觉得我们这个逻辑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除非是现场有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偷了沈广军车上的改锥，然后杀了徐大发，嫁祸给沈广军。
2: 不可能，小树林里面又没有地道，案发前没有第三方进入现场，案发以后也没有第三方走出现场。公检法三方会合了100多人，邢总那边边国立亲自任组长，我们100多个人论证了那么多次。
3: 再说了，案发现场的相关道路根本就没有第三方进入的任何记录。
1: 这个小树林里面有监控吗？
2: 没有啊，如果有监控的话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好，我有数了。
2: 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案？
4: 如果要是翻案的话，那可一棍子扫了太多人了，公检法系统里全都涉及到了。
1: 这个要是弄错了，那就活该你们这帮人倒霉。哎，老何，这事儿我要是给你办了，你怎么感谢我啊？
2: 那我看你办到什么程度啊。
1: 不管是正的反的，只要料够，我肯定给你办得结结实实的，任何人都不会说出一个字来，包括胡雪娥和沈广军。但是我的事儿你也别给我忘了。
2: 你放心，你要把这个麻烦给我解决了，你那个熊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好，这个一些重要的资料我得拍照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些资料你可千万别给我流传出去，要是再落在那些网络大 V 手上，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啊，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可就被动了。
1: 不能了，放心吧，把手拿了。对，都是些重要的一些资料，都是一些机密。
0: 听到这儿，胡雪娥悄悄地离开了。冯森拍完资料

0: 哎，等等，
1: 这边都也都灭了，请速来查看。
2: 鸟枪换炮了吧？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啊？
3: 张书记啊，你是鸟枪换核潜艇了？
0: 从检察长这个位置升到了政法委书记，进到了常委，
3: 哎，
0: 这一步非同小可呀！
4: 是的，是的。
0: 话不得这么说。
1: 组织部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工作还没交接。我的办公室也还在检察院的院里边呢。嗨，能有什么变数啊？张书记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的破绽。我们作为张书记的家乡人呢，看到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是他心眼里边高兴。我们呢？
0: 也会完全的支持张书记的工作，就包括咱们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可都是A A制啊。哎呦，那就谢谢大家了啊！但是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这顿饭必须我来请。哎，盛雪，吃完饭以后咱们去结账，好吧？
1: 张书记啊，A A制这可是我们大家伙的一个底线了啊，我们绝对不可能让张书记来请这个客，不可能破坏你长期以来坚持的。
5: 清正廉洁的这个原则。行了，老张，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那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啊就按三个人的标准跟大家 AA 制，你行吗？好，听说你的，我们都
0: AA 制，好吧？那就上菜了。好，可以。
6: 张一伟起身来到父亲的身后，拉起了他的手。
7: 哎呀，哎，
8: 服务员上菜吧。
6: 张有成转过身来，您进常委了，
0: 谢谢谢谢。搞什么乱啊！
7: 这小子，
6: 张一伟给海平首富黄雨虹发了信息，想为母亲郑霜雪的无双公司争取投资。黄雨虹收到信息，立刻让服务员推了一大花车的礼品。
7: 来到包厢拜访张有成。此时，张有成正和大家聊着。
9: 你们的困难我理解。现在国企普遍面临的都是转型的困难。我觉得你们重点还就是要抓这个转型。
6: 黄雨虹突然推门而入。
10: 技术进步很快。
11: 各位好，各位好哈！
10: 我听说一伟弟弟就在这儿，
11: 巧了，我就在旁边喝酒。一听说你们都在这儿，我必须得过来敬杯酒啊！
10: 欢迎黄总！这个是我们公司搞一次团建活动，准备了一些礼品，正好你的这些朋友也都在这儿，也就顺便送给你们一些。
11: 非常感谢黄总！
10: 哎呦！ 张书记，哎呦，张书记，您也在这儿啊！一伟啊，这杯酒啊，我得先敬张书记。黄总啊，今天是我们的家宴，是家里面来的父老乡亲，我们在这聚一聚。哎，张书记，我也是您的老乡啊。
5: 张有成没有接话，郑双雪立刻打破尴尬。黄总。
11: 既然来了，就一块坐坐吧。
5: 黄总是海平商界的楷模呢。哎，他太太也是老张的老乡。哎，老张，你当时在玻璃线工作的时候，黄总是在那儿开发房地产的，你们是打过交道的呀？哎呀，
10: 那种交道，不谈也罢了。
5: 行了，老张，你这个人，当时啊，你在玻璃线检察院工作，都把自己养成毛病了。 这个老盯着别人的毛病，人家黄总可是啥问题都没有啊！再说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半个老乡。
10: 哎。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升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时光翻起老唱片，有些旋律并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有的则来自影视剧，有的呢是属于粤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记忆。当前奏响起，就像推开一扇旧门，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旧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

0: 理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希雨这个身体
1: 能够在巡回赛，我个人感觉要长久的立足，因为他十六岁的话呢，就能够参加从十六岁开始12站的 WTA 的赛事，外加4张外卡，等于明年也是可以打16站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积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今天呢我也采访了王希雨，其实我也问到徐明说，我说因为欣然和徐明都是深圳人嘛，就是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你的这个小师妹怎么看？未来你觉得她的前景怎么样？星云也是对她赞誉有加，认为这个球员就是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而且攻击性非常好，是一个代表了国际网球发展趋势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我觉得孙欣然是大家以后可以好好关注的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进化选手。
2: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她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的选手，她的底线的侵略性都非常强。那么孙欣然是这个类型的吗？
1: 是，但是就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因为只有16岁嘛，可能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就我觉得他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像今年在法网和这个温网输掉这个决赛，其实我觉得还是力量的原因，对手就比明显比就是同年龄，但是比他的这个力量发育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这个球更重一些。今天在现场我看，其实孙欣然能够赢李斯，欣然离底线是比较远的，他采取了很多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而且今天他晚上这个整体的对球的控制力啊，这个失误率要比李斯小很多，所以可能未来这个风格还是侵略性这个很强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更多的向防守反击这个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还没有长开，但我觉得如果以后身体要练得更强壮一些的话，他这种攻击性、这种侵略性、这种每球必争的风格，还是可以给很多的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3: 现在不知道多高，去年的数据17460公斤，现在长点好像。
1: 我感觉现场不止，因为我感觉他发球这个抛球的高度很高。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孙欣然拿了很多的发球值得，包括这个 ace 球，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止可能将近1.8米吧。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现在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新球员，包括王希雨、王欣雨，都是1.8米以上。所以我觉得欣然以后长到1.8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2: 你希望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说的多打防守反击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很小开始就进入到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职业网坛。其实王希雨也好啊，王欣雨也好，包括郑钦文也好，他们走过来的经验，其实伤病控制会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没错。
2: 我们再来说说伤病控制，就想到小伤了。小伤呢，今天打的也是很不错，是5-7、6-3、7-5，是逆转战胜了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巴埃斯世界排名第51，尚俊成现在应该是得比他多200位左右。
1: 对，200大。对
2: 对，那怎么来评价他的这场以弱胜强呢？
1: 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惊讶，知道吗？因为就是说，巴埃斯他是一个红土球员，他的打法就是球速是比较慢的。他的7个单打冠军里边有6个是红土，这种就是球速比较慢的多拍型的选手，其实小伤他不害怕，小伤的防守也非常好，小伤的技术的全面性，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精巧程度，包括往前底线的这种拉扯度，其实我觉得是对巴埃斯是完全是不占劣势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小伤他是比较喜欢打一个球速比较慢的球员，他不喜欢球动的选手，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 match up 对小伤来说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小伤有点可惜的，就是过去3年呀都参加中网一轮游了，作为北京孩子还在中网没有赢过球的今天终于能够在中网正赛赢了第一场的单打，正值这个国庆之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另外就是昨天其实小伤跟布波利克打这个男双首轮也赢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双喜临门。就邵俊成其实今年这个7月份复出以后呢，在我记得在多伦多打的是不错的，进3轮了啊。美网稍微有点可惜，就是又是一个输了5盘大战嘛。但其实美网他跟布波利克搭双打是赢了1轮，第二轮因为布波利克要打单打退赛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当然第二场比赛要对兹维列夫啊，对兹维列夫这个
2: 是有一点背。
1: 没错，新哥的美网的冠军可能是不太好打，但我相信应该是后天比赛咱们钻石球场应该又是一个这个爆满的情况了。
3: 小伤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和伤病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现在你个人看呢，他的打法和他整个的一个身体条件来说相符合吗？
2: 对，他中间其实变过一次。
1: 没错，我记得就是小伤他刚开始进巡回赛当时10级的时候，他说他想增肌，就是增肌肉，但

0: 其实就发现，好像增肌之后呢，他这个跑动的灵活性又不像他的这种风格那么的匹配了，所以他又就是减肌肉，所以可能我觉得到底他现在对一个体重的控制是吧，包括自己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一个身形才能比较适配自己防守反击为主，而且灵活技巧这个灵动这个技术比较优秀的这样一个风格，他可能还在调。小伤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体能储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今年七月份才复出，打比赛也不是很多，你看现在单双打都打，那就证明体能储备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我觉得小伤呢，他可能身体的条件呢跟欧美球员相比，可能也跟像小布啊跟张真相比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先天的劣势，这个他也承认对吧。但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他这个体格的球员打不出来，因为还有雄鹰赛很多，你像以前这个阿根廷的施瓦茨曼1.6米，他也能打到世界前20-30，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体型风格，看一看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特别高兴的看到朱琳也回来了，是6-4、6-2战胜了帕克斯，
2: 在莲花球场。
1: 确实，因为朱琳这个赛季比较坎坷，这个是他这个赛季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对，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伤病的情况，包括今天您看比赛的过程他恢复的怎么样？
0: 伤病反正就这几年其实他伤病都挺多，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你看今年就是打了这个澳网和温网的资格赛，像法网他红土赛季他也不擅长，其实就跳过了，其实很多年这个红土赛季都不怎么打。草地赛季呢，其实他后来也受伤了，受到这个膝盖这个韧带拉伤的影响，其实是到咱们这个中网的硬地赛季才复出。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他赢这个公园姐帕克斯啊，帕克斯是一个底线暴力型选手，他其实这个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直落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

0: 网球女单冠军。
1: 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安排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这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四十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一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
0: 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到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0: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陋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乾官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钟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乾官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0: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 所以有时候

0: 当你有一个梦想有愿望的时候，他能够支持你的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呢，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都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3: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仲老师。您看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0: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光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咚咚咚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完，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哇，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 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0: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大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4: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有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

0: 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2: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3: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4: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5: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田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6: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7: 我反对。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1: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8: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吧，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9: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10: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9: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1: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9: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2: 那不改吧。

0: 南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对啊，在哪看吗？
2: 主席，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4: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

0: 主张这一幅啊，哎，公鹏啊，你的意见呢？我们都喜欢父子三十二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角冲着大星，很好看。嗯，
1: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2: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0: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3: 对，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0: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3: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
4: 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 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 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 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
5: 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 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 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
7: 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8: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 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

0: 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2: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3: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十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4: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1: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2: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3: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4: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0: 还有反复修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1: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

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88.7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
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等。至于说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还有吃猪油能抗癌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大家更不要因为迷信而胡吃海喝。虽然吃太多猪油不好，但是猪油确实香啊。健康饮食的关键呢，还是合理搭配，并不需要因为担心不健康就将很多美味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建议大家平时在吃猪油的时候，尽量做到注意适量，注意油温，不要等到冒烟再炒菜，经常换油吃，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猪油。

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

0: 及三痛，有剧烈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和关节疼痛和三红的症状。三红的是指面部、颈部、胸部的潮红。登革热发热多为中高热，持续的时间更长，而鸡孔啃哑热呢，多为中低热，关节疼痛更为明显。
1: 市民假期里进行户外登山、露营、林间游玩时，不要长时间在草丛、树林中逗留，避免被蜱虫叮咬引发感染。注意饮食和饮水卫生，尽量吃熟食，不吃生的或未完全煮熟的肉类、海鲜。水果食用前洗净，注意保持个人卫生。
0: 密切关注目的地的疾病的流行现状和相关部门的健康风险提示。如果呢是前往境外旅游，要提前了解当地的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提前做好针对性的防护，以及准备好个人的防护用品，像口罩、消毒湿巾以及蚊虫的去避剂等。另外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选择合适的衣服出行，同时呢要注意携带必需的常规和应急药物。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乡村沃土活力飞扬。最近2026年镇江市庆丰收促禾美农民运动嘉年华在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举行。我市八支代表队在充满农耕农趣农味的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共享丰收喜悦，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本次嘉年华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民体育协会等单位举办，设置颗粒归仓首播玉米赛、抗旱保苗提水障碍赛、满载而归独轮车运粮障碍赛、肩挑丰年挑担竞速赛、五谷丰登粮食分拣赛等五个竞赛项目，既贴近农业生产实际，又融合了竞技乐趣与丰收主题。经过激烈角逐，镇江高新区代表队获得团队一等奖。最近，全国第五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男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浙江省东阳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等部门共同举办，由我市牵头组队的江苏代表队不畏强手，敢打敢拼，荣获二等奖第五名，同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创我省男子气排球参赛历史最佳成绩。
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7到20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17到2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17到20度。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土区监测站18，新区办事处20，市疾控中心17，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穿衣指数较舒适，早晚温差大，建议长袖打底加薄外套。感冒指数较易发，湿度偏大，出汗吹风容易着凉。紫外线指数弱，今天云层厚，无需防晒。出行指数较适宜，随身要携带雨具，雨天路面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内首座器官芯片大厦在南京启用，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使馆案在日本首次公开庭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致风华。

0: 逢星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现在是早间的7点44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最近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了解到，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持续优化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稳步拓展合作范围，既支持与境外货币当局支付系统、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双边对接，也支持境外金融机构直接接入。依托这一底层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既覆盖贸易，也支撑人员跨境往来。面向人员跨境往来，数字人民币 APP 境外版支持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手机号注册开通钱包，境外来华用户充值之后即可实现现和生物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对应玻璃及先进制造、器官芯片加 AI 数据工厂、体外到体内贯通的临床前评价。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广东湛江遂溪县一小学家委会在家长群号召大家为教室安装空调捐款，称本次捐款完全自愿，不强制，登记形式为实名接龙。对此，遂溪县教育局回应称，经查实，该班级家委会发起教室空调捐款，虽标注为自愿捐赠，但采用公开接龙的方式统计捐款情况，客观上给部分家长造成心理压力，违背自愿捐赠的原则。目前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该捐款活动，由学校督促家委会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朱小弟直言，嘴上说着自愿，却在群里搞接龙，完全就是绑架。网友明日行者说，初衷是想让孩子们

上课凉快一点，想法挺好，但是做事的方式没考虑周全。明明可以私下登记，公开接龙，好心反而惹出风波。网友木薯汤圆担心，这么做不光是家长为难，最怕班里的孩子私下也议论捐款的事情，容易造成心理落差，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网友老钱表示，话说回来，教室空调属于办学硬件，不应该由家长掏腰包，基础设施应该交给学校去想办法。教育局这次的处理挺好，给各地敲响了警钟。中国青年网评论指出，家校关系清清爽爽，关系到教育公平的落实。家校合作的核心应当是同心育人，绝不容纳人情攀比。学校改善教学环境和基础设施的经济压力，绝不能通过家委会转嫁给学生和家长。希望教育工作者都能以此为鉴，让家委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家校关系的和谐，保障每个学生的权益，守护好教育的初心和温度。正观新闻发表评论，教育局及时叫停，明确禁止集资摊派和公开实名接龙，方向正确。但叫停之后，更应追问，家委会为何敢发起？